0: You are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着你的记忆来到异地，循我的声音又回到你的记忆。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ming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And emerging.
1: 我讲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广播，我哋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识、艺术、文化，本来都系属于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献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我讲嘢感谢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长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系，永远系。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0: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Hong Kongology， 你听紧嘅系 Free Sale 社区电台855 AM。我是 Kitty，
2: 我是 Steph。
0: 好欢迎今日大家收听我嘅节目。而家墨尔本已经去到初春啦，喺八月嘅时候，唔系喎，而家九月啦，而家九月头咯，开学啦，喺香港嘅小朋友同埋中学生都系，大学生都系咁样，但系咧喺呢一度，今年好热啊，嗬。
2: 你意思系今年夏天将会好热，定系你觉得冬天好热？
0: 我觉得今年整体冬天都热。熱過平時啊個感覺，然後我見到最近新聞就話，喺比起 Sydney 咧，喺比起之前嘅氣温咧，其實係更加熱啦，比上年。然後 Melbourne 咧係，譬如早幾日成去到成廿二度，
2: 係廿二度係，
0: 基本上係同過往咧Melbourne 錄得嘅氣温嘅最高點咧係差唔多，不遑不遑多讓，所以係咯，都熱熱地啊！
2: 但我都係我本人係歡迎嘅對呢個嘢，
0: 我都係歡迎嘅。
2: 但係我就唔中，當然唔想係三十幾度嗰種烈日當空。但係而家依個氣温，我覺得係咯，依個禮拜都好舒服，即係有啲真係有啲微風，黃昏有啲微風吹過嚟，即係夜晚出街都唔係好凍，
0: 係個人活躍啲，終於可以離開間屋啦，係啦。
2: 我喺星期日去咗個。在 Hurstbridge 去了一个叫 Hurstbridge Water Festival 的一个不是庆典，它是全日即是整个 Hurstbridge 的人就会一起去庆祝春天的来临。
0: 哇，好像很好玩的。
2: 我 search 过是叫金合欢，
0: 金合
2: 是一个，你知道 Water 是什么花，即是那种周围都见到是八月、七八月同埋九月開花嘅，佢係黃色一點點。
0: 哦，有見過。
2: 係，或者又唔係話全成個 Hurstbridge 都係 Wattle， 但係佢好有一個村落嘅氣氛，所以就好適合大人小朋友去，跟住有好多啲 market 啊，成個嗰、那個係 Melbourne。

0: 嘅 outer suburb， 但係佢嗰個 vibe 係好似一個小鎮咁樣，有好多應該有百幾年歷史嘅建築在保留住，即係未係好似我哋成日都喺譬如 Melbourne 或者係 Inner North 嗰啲好多已經係市新化曬，佢係仲保留咗好多啲古舊嘅屋，跟住所以你覺得所有嘢都好好得好 Q 好可愛，
1: 係啊，仲可以慶祝春天嘅嚟到，係啦，今日我哋呢一集嘅節目咧就同大家。講下閒話家常咧，講下天氣，同大家迎接春天啊，分享關於天氣嘅歌啦。呢、這個秉承呢一個，我初初嚟咧，其實我唔慣嘅，發覺咧係好多 small talk 嘅。咁而 small talk 永遠都係講天氣
0: 啊，
1: 係。今日就同大家講天氣，
0: 一邊 big talk 啊，
1: 係啦 ，big talk 呢個天氣啦，講到永遠都要，你都唔知用咗學咗幾多個唔同嘅形容詞去講天氣。
0: 嗯，
1: 同埋萬一有陣時有試過喺hospitality 做咧。你不知道一日跟不同的人讲过几多次天气。
0: 是。不过我都认同天气主宰着那一天那个心情和动力，很多东西都是。是的，我觉得对个人来讲有很大影响。即今天又突然间时阴时晴，即是 很典型的墨尔本天气，我觉得。他天气
2: 好
0: 像我
2: 感觉今天的天气。
0: 你个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跟着又下雨就就嗰下就哇哦哇哦，全日就系咁样跌跌落落咁样，我觉得
1: 你
0: 人就系咁。
1: 细个睇天气先生咧，
0: 记得
1: 系啦，即系喺香港睇
0: 无线电视，
1: 无线电视嘅天气预报系有天气先生，几时开始冇咗嘅，我都唔记得啦。
0: 冇咗咩？
1: 我仲有噶，即系有个天气先生冇咗啦，即系之后佢讲完天气有个小动画，有个天气先生。你啱啱形容咗就谂起咧，每次天晴就会开花啦，个天气先生就开心。
0: 系啊，我仲记得佢发型点。
1: 每次落雨就哦，然后就花就会谢咗。
0: 我记得，但明明系譬如香港啲台风，唔系台风，黑。紅黃嗰個暴雨信號都係仲係有嗰個動畫，即係好有哦，成個腦已經有埋嗰個音樂，跟住係九十年代畫，即係嗰個動畫好似仲係有播嘅。不過 anyway， 天氣先生我就唔係，我以為仲有喎，都要睇翻香港及下先。如果翻
1: 去睇下，我而家係咪好似有好似仲有喎？你哋話我知啦，究竟喺香港嘅朋友有定係冇啦？而家仲好似由天氣先生叫 Freddy 嘅。我而家好似话变到 3D 啊，真系要靠大家话俾我听，已经好耐冇睇过电视啦。系啦，好咁今日 Step 你带咗啲咩歌嚟同大家开始呢一个春天呢？访问一下音乐人先，系。
0: 纯粹系拣一啲同春天有关嘅歌，或者系个歌名有个春字啊，有啲歌词有啲春风啊、春光啊。
1: 好，
0: 咁就春光。有讲开春光，我就想播。黄耀明的春光乍泄，我觉得是他是最好听的其中一首歌。
1: 好，那就送给大家黄耀明的春光乍泄。

0: 3CR is one of a kind. We have 400 volunteers and cover an incredible array of programming content.
1: From special broadcast events on Invasion Day or Trans Day of Visibility to any of our 120 weekly shows, 3CR has got your radical radio listening covered.
2: Subscribe to 3CR at 3cr.org.au and support independent, community-owned media, free of commercial influence and government bias.
0: Help to keep 3CR unique by becoming a subscriber today.
3: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啱啱同大家分享嘅歌系黄晓明嘅《春光乍泄》，系啦，呢首歌好耐冇听过啦。
4: 嗯，好好听啊。
3: 系咯，其实咧嗰日我都同我姐姐嚟咗墨尔本啦，咁我哋就去咗，其实都几好嘅，大家都私心推介下，就系喺。Botanic Garden 咧有個貴嘢嚟啊，都要成我唔記得咗45定55啦。咁就係一個 guided tour， 咁就有原住民嘅 guided tour 咧嘅 tour guide 咧，咁就會同你一路分享個植物啊，咁樣其實跟住都重新咗認識咗，即係原來即係唔同植物嘅唔同名稱，即係喺。不是在英文裡面會怎麼叫，他們有什麼用，哪些可以用來做刺字，簡直是野外求生指南，哪些可以拿來生火，哪些可以用來編織，其實都跟自然的關係都學到很多，大家可以去一下的。
4: 他是不是星期逢星期六日這樣？
3: 沒有的，他好像上網每一天不同時間去 book 這樣的，不過就真的走兩個小時這樣，好像個半，他說個半小時，但你頭頭尾尾夾埋都走多了，不過墨爾本很平，即是路很平，我又不是那麼介意走。
4: 嗯，
3: 是的。
4: 所以說開原住民和他們對身邊的植物或者是動物或者他們周邊的自然環境的聯繫，他們很有著一個很深厚的聯繫，因為現在就是說所謂的春天，但都是經一個用一個西方日曆的那個劃分法，就是好像很死板的六至八月就是冬天，然後九月至十一月就是春天，但他們是如果是在 Wurundjeri 就是在墨爾本周圍
3: 烏蘭里族人
4: 我都不知道中文是
3: 什麼我們的 Cantonese intro 有的，翻譯了很久
4: 了，可不可以說多一次？
3: 烏蘭里族人，不是，我估是音譯來的，即是你喜歡怎樣譯都可以，
4: 我都是說回他那個本身用英譯不是英譯，他的英文那個 romanization 是的，現在是在 Wurundjeri 裡面那個日曆裡面是有七個季節，現在呢就是叫做一個Pooneet， 即 P-O-O-R-N-E-E-T， 是一個 tadpole season， 即是一個蝌蚪，是不是蝌蚪？是蝌蚪的季節。那就是它有什麼特徵呢？就是是一個象徵孕育和生命成長的時期，就是好像即是初開的花蕾啦，還有它是用很多我上網看資料，就是它用很多植物和動物的生態和他們有什麼這段即9月至10月這個期間又經歷什麼轉變來去定義這個季節的，所以例如好像有些即是蝌蚪就開始出現啦，跟著又有些雄性的 lyre bird 叫 bullion 在原住民語言 Wurundjeri 語裡面就是 bullion 就開始跳一個求偶舞，還有一些蛇啊，或者是蜥蜴就好似類似一個冬眠就醒，就開始活躍。咁就好多又用啲譬如啲山藥菊，好似叫做 Murnong 啊，希望唔好讀錯字。就係譬如啲塊根已經可以食用啦，就好似類似一個蘿蔔嘅味道咁樣。同埋一啲唔同嘅植物盛開緊啦，好似頭先我講嘅 wattle 都係澳洲嘅一個原生植物啦，仲有其他啲根莖叫做kangaroo apple， 好多唔同嘅澳洲原生植物就開始盛放啦，就係係啦，同埋而家氣温就逐漸上升，同埋日頭同埋夜晚時間都係大致相等，所以就 就有一個我都覺得好像有一點是一個，因為都接埋了一排冬天就是想在家唞下，所以現在就開始有一個動力去出回這個世界。咁我就覺得佢哋形容季節或者即係佢哋同土地同埋周圍動植物嗰個關係同埋知識去劃分呢個季節，我覺得其實係好有前瞻性，同埋係即係對比起西方日曆咧，仲更加有一個參考性。所以係咯，每年都會睇下嗰個日曆係即係唔同嘅季節有啲咩，係七個季節。instead of 四個季節，
3: 是的，我那天都有同樣的疑問，就是好像譬如我姐姐來到，她就不斷問啊，這裡的天氣其實是怎樣的，那即我都發覺其實在那個日曆，其實也都是在墨爾本不是鐵板一塊，這個是現代的劃分，墨爾本、Victoria 省，但其實在、原住民的、秩序入面，咁佢係有唔同嘅族群噶嘛，咁唔同嘅人啦，咁佢哋喺唔同嘅部落啦，咁係唔同嘅土地上面咧，其實佢跟個季節都唔一樣，
4: 係
3: 即係唔代表我哋而家喺 Fitzroy 佢係一個 Wurundjeri 嘅土地，但係喺墨爾本嘅其他地方又唔一定係喎。咁其實咧，佢哋喺每個原住民族群入面自己嘅語言、自己嘅體系咧，都有唔同嘅天氣變化。咁如果當佢咁睇，我家姐一路問我嘅時候啊，我就喺度諗 Preston 咁樣。跟翻其實又發覺八月其實係喺佢嗰個 calendar 入面，八月係唔同七月嘅喎，即係我哋成日歸類八月七月係冬天，但係其實唔一定係。咁就突然之間就明白咗點解近排嘅天氣係咁啦，或者點解 garden 裡面種嘢會係咁樣啦。不過咁當然啦，氣候變化都好影響嘅，同埋而家即係城市發展啦，氣候變化可能咧都有影響咗，即係嗰個準確性啊，所謂嘅。咁我諗可能同我哋一樣話，我哋自己都有24節氣啊，可能廣東地區又唔同其他鄰近地區啊，係咯。咁大家有興趣嘅，咁就去發掘多啲關於呢方面嘅知識啦。咁
4: 下一首歌我哋播，都係我揀嘅歌，嚟春天嘅歌。
3: 交俾你啦，係啊，你負責播歌，我哋有個音樂 DJ 喺度。
4: 我想其實播方大同嘅《春風吹》，雖然但唔係廣東話，係普通話嚟嘅，
3: 啊、
4: 但我都係即
3: 係好中意方大同嘅佢。
4: 係，我中意方大同，係，但我都仲未接受，即係仲係。好系咯，好诧异佢已经离开咗我哋，真系好，我觉得好黐线。Anyway， 但系佢始终都系香港乐坛都有发展过，虽然佢好少出广东歌，但系系咯，我十七八九岁嗰阵时即系听佢哋歌，系咁听佢哋歌，而家听翻都系觉得好好听
3: 嘅。都系香港乐坛嘅部分嚟嘅，
4: 佢都攞过即刻我最喜爱男歌，唔系男歌手金奖嘅嗰阵时，就算出国语碟，佢都系攞咗男歌手金奖。系，嗰时因为好中意佢啊，睇埋佢演唱会嗰啲，
3: 好送俾大家方大同嘅《
4: 春风吹》。

0: Hello，欢迎大家翻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啱啱你哋听嘅歌系
1: 谢安琪嘅《暮春风
0: 好舒服啊，听完之后
1: 系
0: 淡
1: 即系
0: 淡嘅哀愁，
1: 同埋春天嘅气息。
0: 系春天嘅气息，当一个慵懒嘅下午。好，
1: 嗯。
0: 跟住呢，少少时间再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就系张敬轩嘅
1: 樱
0: 樱
1: 花
0: 花
1: 树
0: 树
1: 下，
0: 下，系啦，
1: 经
0: 我
1: 典
0: 哋
1: 啊！
0: 呢一度冇樱花啦，咁但系喺香港朋友就可以去日本啦，咁咧咁就可以睇樱花啦，但系我哋就唔得啦。
1: 但系而家都有啲类似樱花嘅，佢应该唔系樱花嚟嘅，但系佢个样有啲似，即系啲都系
0: 都
1: 粉
0: 好
1: 红色、
0: 多花
1: 白色
0: 题嘅，好想当住先咯，
1: 当住系樱花，我
0: 系啦，
1: 都见到
0: 扮
1: 开
0: 住
1: 就当
0: 先
1: 住樱花。
0: 啦，系啦，扮住先啦。
1: 系，
0: 好啦，下个星期同大家再见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下个星期见。